0: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A bill in Congress that would have put regulations on cryptocurrency is back up in the air after all Democrats in the Senate and a few Republicans blocked a procedural vote. Failing to advance the so-called Clarity Act marks a major setback for the industry, which has been pushing for the measure, setting up a regulatory framework for the crypto market. Weather forecasters are pointing out Florida has dodged a bullet so far this hurricane season with no hurricanes as of mid-September, setting a record for the latest start ever.
2: If you asked me way back at the beginning when we made our initial forecast, I certainly wouldn't have thought that we would have made it this far without a single hurricane somewhere out in the middle of the Atlantic Ocean.
1: That's AccuWeather's Alex DeSilva, who says you can thank the El Nino effect, which includes setting up systems that tear storms apart.
2: There's more what we call wind shear, so more of these hostile winds come across the Atlantic Basin and really rip into developing tropical systems.
1: He says in a typical year, there'd be about 13 named storms by now.
2: We're even below what the average is in an El Nino year.
1: In Florida, the chief financial officer there, Blazin Goley, has announced he wants to give Floridians their money back, announcing a new website to help Floridians claim abandoned property.
3: The new name of our abandoned property program will be Claim Your Cash.
1: He says more than one in five Floridians have abandoned property.
3: I encourage everyone in the state to go online and search for your abandoned property at claimyourcashfl.gov.
1: Britain's Prince Harry and wife Meghan Markle's kids are switching schools just days into the new academic year out of security concerns. 7-year-old Prince Archie and 5-year-old Princess Lilibet were enrolled in an undisclosed school when their parents moved back to Britain from California last month. Reports say the switch comes after a discussion with the family's security team. Scott Carr, NBC News Radio.
4: Hello, Seattle. Thanks for listening to my show, The Matt McNeil Show, in the overnight hours at 1150 a.m. KKNW. Every day as we wander the Trump Moldy Meat Market Deli Case of Horror, we can at least do it together. Connect with me on my main social media post. Look for me under The Matt McNeil Show on Blue Sky, as well as Mastodon. On Facebook, it's Progressive Citizen X, Matt McNeil Show, and on Threads, it's Matthew McNeil 1. We'll get through the next 4 years with lots of counseling, animal videos, and a constant supply of sweets. The Matt McNeil Show, overnights at 2 a.m. on 1150 a.m. KKNW.
5: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6: 声声有情
7: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6: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7: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6: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7: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8: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9: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9: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我是朗青。
11: 我是娜娜，很荣幸在今晚为大家播报新闻。
10: 周二到周五的专题节目分别是家庭生活、美国故事、读书观影和专家论坛。
11: 周二到周五的西城夜话的话题分别是往事如风、情感夜线、倾听校园和艺术人生。
10: 周五到周日的节目都是从晚上6点开始，周六的节目包括这里是江苏、心理漫谈、评书连载、西雅图少年说、曹律师信箱、西城美丽说、发现无锡、心灵港湾和文学欣赏。
11: 周日节目包括西雅图爱情故事、舌尖上的西雅图、爱情麻辣烫以及粤语频道的节目，包括粤语歌曲、跟我学粤语、吃喝玩乐西雅图以及西城夜话。
10: 您可以通过广播、网络、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广播频段是 AM1150 或者 HDFM98.9 Channel 3。网上收听的网址是 1150kknw.com/listenonline。手机收听请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应用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
10: 9月15日，俄罗斯与乌克兰继续攻击对方能源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前一天宣布的停止互信安排未能落实。乌克兰官员称，俄军夜间出动约200架无人机袭击基辅及其他城市，造成2人死亡，加油站、能源和港口设施受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军攻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座炼油厂以及其他地区的无人机生产设施。俄方地方官员证实部分工业设施遭袭，但对目标性质的说法与乌方不同。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愿意停止攻击能源设施，但需要伙伴提供可信保证，确保俄罗斯也会停手。此前美国推动的类似能源停火安排也未曾有效执行。
11: 就是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加沙，当地医疗人员和哈马斯消息人士说，袭击至少造成5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包括2名儿童和1名哈马斯指挥官。加上北部一辆汽车遭到空袭，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目击者说，部分人员赶往现场救援时又遭遇第二次袭击。以军表示，行动针对1名武装人员，但未公布更多细节。南部汉尤尼斯一处帐篷营地也遭轰炸，医疗人员说1名男子和1名8岁女孩死亡，另有14人受伤。以军称当天击中哈马斯拉法旅的1名指挥官，哈马斯方面证实1名高级指挥官身亡。持续攻击使流离失所居民和现场人员救援人员面临更大危险。
10: 9月15日，以色列纪录片 NASA 引发的争议持续扩大。影片由以色列导演尤瓦尔·亚伯拉罕和雷切尔·索尔执导，9月10日在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首映，12日获得评审员特别奖。影片通过24名以军及情报人员的匿名证词，揭示加沙空袭目标的选择过程，指控军方使用人工智能辅助锁定目标，并在明知可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的情况下发动攻击。以色列文化部长指责导演叛国，威胁剥夺2人国籍。以军否认影片指控，称其歪曲事实。相关威胁引发国际电影界声援，逾1500名以色列电影人签署请愿支持导演，并警告针对他们的煽动可能危及人身安全。
11: 路透社今天报道，特朗普政府计划向以色列出售价值28亿美元的弹药，包括数万重型炸弹。一名知情美国官员表示，这批军售包含2种型号各20000枚的2000磅炸弹，每枚月重量约900公斤。政府已向负责审行大型军售的国会相关委员进行非正式通报，目前尚未宣布正式批准或交付安排。美国国务院和以色列驻美使馆尚未回应。以军曾在加沙和黎巴嫩使用这类炸弹，其破坏力及对平民造成的风险受到人权专家质疑。此与同时，美国公众对援助以色列的支持下降。今年6月，一名民调显示48%的美国选民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过多。
10: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9:08。下面播报中国新闻。
10: 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新规定9月15日起正式实施，有不少人预感蔚蓝出境将全面收紧，普通人出境变难，更有人直指国门正在慢慢关上，怀疑声浪之大，以至于中国国务院三部门负责人以答记者问形式出门释宜，称前述说法系误读新规。11月5日出入境新规正式实施，分析人士指出，乍一看，新规似乎针对的更多是那些与科技、金融有关的人群，或者引发当局警惕的异议人士。实际上，出入境新规正在把任意边控法律化、体系化，像一把悬剑悬在许多人头上。而且，定义繁阔模糊的新规，对海内外中国公民，甚至境外普通外籍人士，都可能带来很大影响。新规中多次使用"可能"一词，当事人可能因为可能的推测被禁止入境， 和出境，而且省级政府甚至商务部县级主管机构都能以可能危害为由禁止当事人出境，标准不清，权力扩散。尤其第六条最让人诟病，该规定对依法决定不准出境的人员可向当事人书面告知理由，但也可以不告知当事人，理由是有可能影响国家安全。就凭一个可能，公民的出国权利就被剥夺了。新规要求有关部门在核实出境事由时必须提供文件、资料甚至电子数据，而且把产业安全、技术安全明确列为限制出境的理由，同时加强对留学、移民、签证中介以及部分人员办理外国国籍和境外居留身份的监督等等，这被批评是严重的倒退。出境边检从查证件升级为查动机。新规中对申请出境的事由也强化了审查，引发民众关心出境审批是否从此变得更严苛了。中国国务院官员称，新规只是完善不准出境情形，不是限制正常出境，并称新规并非限制普通民众出行，而是针对高危目的地异常出行人员做前置劝阻，守护群众人身财产安全。
11: 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正式实施，中国人无需任何条件即可申办护照出国，至今才不到20年，新规对入境加大的限制和边控的力度，普通的出境无形添增了审查的程序。新荣时报15日才报道，欢迎学者指出，中国可能逐渐回到1990年代以前的模式，出国旅行可能逐渐从个人权利转变为需要行政批准的特权。人权组织保卫卫土同日公布的调查显示，中国近年来对限制出境的使用正在呈爆炸式的增长。仅中国最高法院裁判文书数据库中，2015年就有188,760条的裁判文书提及限制出境，而2016年数据数仅有89条相关进入。2015年，而且公开的裁判文书透露的数字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因为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来公开判决的比例大幅下降。该组织还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限制出境已经形成一套不断扩张的法律体系。习近平2012年来上台时，中国约有八部法律法规可以作为限制出境的依据，如今已增加到18部。仅2026年，中国国务院就在数月内出台3项新的相关法规。中国边境正在越来越像一座没有围墙的监狱，进得去出得来。中华亚太清英交流协会14日在台北座谈出境入境新规定的风险与影响，台湾陆委会则将对5种人发出示警，包括在台湾、在中国的台商、台企干部、半导体以及高科技人才、基层的公务员以及特定的宗教士人界。中央警察大学国境教授表示，新规最需要关注的是第4条第3项中对高科技的严苛管制，特别是科技业的台商或者是到中国洽工的科技从业人员，入境中国后是否会因为掌控高科技相关资讯而被当局锁定，不让他轻易出境。新规下，中国当局可要求民众提供相关的电子证据，提手机、电脑、社群媒体上的资讯，因为你不知道他所设定的涉及的安全是什么。例如亲属说有支持台湾言论，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或是有关宗教信仰，都可能被当局要求提供资讯。
10: 中国多所大学近期要求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由于大学预算逐年被削减，财政压力增加，社交媒体上出现许多大学教师遭到降薪的消息，引发关注与热议。中央社援引澎湃新闻周二报道，北京林业大学计划财务处9日发出北京林业大学坚持厉行节约过紧日子的实施意见，要求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对出差、会议、培训等都做出规定，还要求公务接待和加班餐能省则省，同城公务活动不安排公务接待。安徽建筑大学8月则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坚持过紧日子的若干具体设施， 对科研业务餐费明确规定不得报销烟酒、高档菜肴等，发票内容必须确实。本月9日，山西财贸职业技术学院召开过紧日子精神传达暨预算内控推进专题工作会议，也要求严格执行公务接待、差旅、会议和宣传资料制定等方面硬性规定，还要求会议中不摆放茶点水果、禁用高成本的工艺品等。微信公众号河南高校此前报道，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去年7月召开的2025年预算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上，校长常进就强调当前学校资金面临压力。报道称，包括双一流大学在内，多所大学2025年财政预算在减少。中国人民大学2025年预算总收入为人民币 91.73 亿元，相比2024年减少 8.16 亿元。云南大学相比2024年减少 8.01 亿元，福州大学缩减 6.77 亿元。此外，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国石油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等校的财政经费均有不同程度的减少。2025年底，国务院关于财政高等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中指出，严格预算编制管理，推进支出标准建设，强化支出标准运用，不折不扣落实过紧日子要求，严控一般性支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今年以来有关大学教师遭降薪的消息更多。五月问答网站知乎一则提问则引发全网的热议，某高校管理岗七级教师2025年年终绩效仅为840元，而去年这一数字还是2万左右。大专院校教师的社交圈更多人抱怨，双非院校科技奖励砍半，超课时补贴直接取消，甚至有教师因无法完成考核，绩效变为负数，要从薪资里倒扣。
11: 美国已确认在地球轨道部署一种太空武器，就是美方首次承认拥有此类的进攻能力。美国空军部长表示，这种在轨武器是保护美军部队免受敌对行动威胁所必须的。在空军太空和网络会议上表示，美国已准备好应对不断演变的威胁，但未有详细说明武器的能力和其部署入轨的时间。高级军事领导人先前表示，他们计划增强太空军事能力，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进行相关计划，研发在未来冲突攻击及干扰美国卫星的方法。中国在星期六回应称，应避免在太空中进行军备竞赛。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我们督促美方停止在外空军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美国官员尚未披露这种武器的运作方式细节。美国太空区一名发言人表示，太空控制涵盖在太空领域进行竞争和控制所需的任务范畴，透过动能和非动能手段进由干扰、削弱，甚至在必须要摧毁对方能力时达成目标。英国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在 BBC 第四电台晨间新闻节目中表示，他只是完全猜测，但美方所指可能是指每种电子战或无线电干扰品牌。这种武器在地球上已经存在，能够干扰无线电通讯。另一种可能是某种功能截刷载具，也许能够释放某种弹体撞击卫星并将摧毁的载具。不过这种可能性较低，因为色列具有物理破坏性的工具可能产生大量的太空碎片。特朗普政府表示，以太空为基础的整理和拦截导弹是其计划中的精湾防御的系统的重要主要成分。前任美国太空军不仅负责防卫职场，肩负着攻击力量的角色。美国太空军是70年来美军首个新成立的军种，至于2019年设立，是在保护美国在太空中的资产，包括数百枚用于通讯和监视的卫星。
1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arine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中文新闻夜线栏目，我是朗青。
11: 我是娜娜，今天是2026年9月15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10: 今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公开抨击最高法院大法官，不满法院阻止政府在中期选举前实施邮寄选票新规。他将矛头指向自己任命的大法官，称他们已失去当初的样子，并指责法院的裁决损害美国。最高法院前一天驳回政府的紧急请求，维持暂停新规的禁令。相关规定原本要求各州重新设计选票信封，向联邦政府提交选民资料，并在寄出选票前获得邮政部门批准。州的地方和选举官员警告，距离11月选举时间紧迫，仓促改制可能严重干扰选票。司法部长布兰奇当天表示，政府将遵守裁决。最高法院此次决定意味着这套新规无法在本届中期选举中实施。
11: 今天，美国共和党议员托马斯·马西弹出弹劾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指控他在未经国会授权的情况下发动并持续对伊朗作战。马西当天在众议院宣读和谈条款，还指责他违抗国会撤军要求，并造成不必要的平民伤亡。根据议事程序，众议院需在本周事前处理这项提案。共和党虽然有足够的席位阻止弹劾，但公开表决可能迫使竞争激烈选区的议员在中期选举前明确对战争的立场。五角照的回应称，赫德塞斯推动了部门改革，整个部门支持他的领导。马西长期频频对伊战争，并多次与特朗普发生冲突，今年已在共和党初选中败给特朗普支持的对手。
10: 今天，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报告，估算预至8月1日对伊朗战争已耗资约380亿美元，后续每月还可能增加20亿到30亿美元。这一数字尚未包含修复受损美军基地的费用，若战事升级，开支可能进一步增加。报告预计补充消耗的弹药库存需要近220亿美元，其中导弹防御拦截弹约占130亿美元，补足这些拦截弹至少需要5年。预算办公室警告，库存缺口可能影响美军应对其他冲突的能力。五角大楼否认弹药短缺，但称具备执行总统命令所需的装备。预算办公室同时强调，由于国防部没有回应资料要求，相关成本和库存估算仍存在不确定性。
11: 周日，美国肯奈迪表演艺术中心董事会表决关闭场馆进行紧急维修。中心方面称，机构正面临严重财务压力，可能无法及时支付薪资和维护费用。特朗普介入中心管理以来，部分艺术家抵制演出，收入也出现下滑。此次关闭决定是围绕冠名、资金和艺术自主权的争议进一步申请。场馆未来的运营安排甚受到外界关注。下面播报西雅图本地新闻。
10: 在接连发生的枪击和街头暴力事件引发担忧，商界与市议会持续要求市政府 拿出具体行动之际，西雅图市长凯蒂·威尔逊公布了一套枪支暴力应对方案，计划增加重点地区的警察自行车巡逻，将社区暴力干预项目与911调度体系整合，并扩大面向青少年的预防服务。他于9月14日向媒体介绍方案，市长办公室于9月15日正式发布相关安排。据西雅图日报报道，威尔逊与代理警察局长安德烈·塞尔斯、社区协助响应与参与部门负责人艾米·拜登共同介绍了这一计划。威尔逊表示，尽管枪击死亡和开枪事件已出现可以衡量的下降，市府仍不能接受任何程度的枪支暴力。
11: 这方案延续了市政府近期在公共压力、安全压力所做出的回应。9月10日，35名企业和社区领袖曾致信市长以市议会，要求在100天内具有提出明确目标、能够定期报告进度的公共安全计划，并增加问题严重街区的巡逻。此与同时，市议会也在枪支暴力干预、警察招聘和前警察局长离职等问题上持续追问。这些要求背后是多起发生在公共场所的暴力事件。7月26日，西雅图中心西雅图美食节枪支案造成3人死亡，至少4人受伤。劳动节周末，贝尔顿又接连发生枪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与此同时，先锋广场附近也发生治安事件。8月16日凌晨，第一大道与南京街稍附近发生枪击，造成一名21岁男子受伤，多辆汽车和窗户被子弹击中。9月13日下午，一名男子在先锋广场一间酒吧附近被刺伤，伤势严重。
10: 西雅图政府多名政府官员、企业领袖和经济发展机构代表近日共同宣布成立吉特湾海湾竞争力伙伴关系，希望通过政府与企业合作，改善当地投资和就业环境，应对区域经济增长放缓的问题。该项目由非营利组织挑战西雅图牵头。挑战西雅图首席执行官、华盛顿州前州长克里斯汀·格雷瓜尔表示，普吉特湾海湾地区2025年出现数十年来首次就业岗位减少，目前当地失业率高于全美平均水平，同时在部分商业环境排名中的表现也有所下降。他表示，这些变化应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警钟，不能继续依赖过去的成功。
11: 作为新计划的一部分，挑战西雅图将投入100万美元推动相关工作，并计划今年秋季再投入50万美元，帮助地方政府加快商业和开发项目的审批流程。该合作还提出简化企业税制，降低部分经营成本，并加强本地高校与企业之间的人才培养和就业衔接。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在活动中重点谈到西雅图的 Jumpstart 工资税，该税主要针对室内规模较大、薪资水平较高的企业。史密斯认为，这项税收提高了企业在西雅图雇用员工的成本，也可能促进部分科技岗位向贝尔、尤尔和东区转移。
10: 华盛顿州两场备受关注的选举辩论已经确定时间。十月，选民将通过电视直播看到围绕华中高收入家庭所得税废除提案，以及华州第三国会选区联邦众议院席位的多场公开辩论。首先登场的是华州第645号倡议案辩论，该提案如果通过，将废除针对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家庭征收的所得税。辩论定于10月8日晚8点举行，由西雅图 King 5和西雅图时报共同举办，并将在空 TV 现场直播，同时提供网络直播。
11: 下面是天气预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多为云追的一气温华氏56度摄氏14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73度摄氏23度。最低气温华氏53度摄氏12度。
1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18: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今天一份受洛杉矶奥委会委托完成的研究预计，2028年奥运会和残奥会从筹备到赛事结束，可能为大洛杉矶地区带来205亿到406亿美元的经济活动，支持最多22.4万个就业岗位。研究从洛杉矶县经济发展机构完成，涵盖交通、住宿、安保和基础设施等支出，并预计吸引到200万名游客。报告中的经济规模属于预测，并非赛事净利润。洛杉矶计划主要使用现有场馆和临时设施，减少永久场馆新建需求。这将是该市第三次举办夏季奥运会，也是首次承办残奥会。
11: 昨晚 NFL 周一夜赛中，康纳斯这场由上帝31-10击败丹佛野马，取得赛季开门红。前海鹰跑位超级碗 MVP 肯尼斯沃克在首场首秀中23次持球冲出173码，创下人生新牙高，并通过冲球和接球各完成一次打阵，其中一次60码长途冲球帮助球队在下半场上拉开差距。膝伤复出的次分魏马霍斯传球推进184码，送出2次打阵传球，并亲自冲球打阵，酋长全队地面进攻推进220码，同时将野马总共压制在176码，凭借攻防两端出色表现拿下胜利。
10: 当地时间9月15日，西甲第六轪，皇家马德里客场3-2险胜埃尔切，取得本赛季第5场联赛胜利。第25分钟，居莱尔主罚任意球击中门柱后反弹，碰到门将迪图罗入网。8分钟后，姆巴佩接迪奥曼德传中破门，奥马带着2球优势进入中场休息。下半场风云突变，埃尔切由奥尔里奥和费尔南多尼尼奥先后进球，第83分钟追成2-2。补时阶段，贝林厄姆从左路策动进攻，姆巴佩突入禁区送出助攻，替补登场的卡洛斯埃斯皮完成绝杀，帮助皇马惊险带走3分。
11: 当地时间9月14日，意甲第四轮，国际米兰主场在落后2球的情况下，以5-3逆转乌迪内斯，取得科技4连胜。科队开场16分钟后，并于阿邦夸和克特鲁斯普连入2球。国米随后展开反击，卡洛斯奥古斯托远射破门，巴雷拉在半场结束后摆平比分。下半场，图拉姆皮埃奥和伯尼接连建功，将比分扩大到5-2。迪纳内斯补时段追回一球，但未能改变败局。此役落后，国米四战全胜积12分，与罗马积分相同，因胜胜球劣势暂列第2，两队将在下一轮直接交锋。
1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持续盘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2093.11点，下跌0.63%。标普500指数报7585.73点，下跌0.45%。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5981.57点，下跌0.78%。
1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下跌0.43%，报4333.4美元一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涨，美油主力合约上涨4.03%，报105.48美元一桶。布油主力合约上涨2.67%，报108.5美元一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75843.53美元。
1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午盘的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 3886.20 点，上涨 0.02%。 香港恒生指数收于 24847.30 点，下跌 0.28%。 日经225指数收于 64082.36 点，上涨 0.93%。 美元兑换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1.05 元人民币。
11: 美国联邦普查局今天公布2025年家庭收入中位数达到87460美元，扣除通胀后增长 2.6%， 创历史新高，但增长均不均衡，高收入家庭收入上升，低收入户未见改善。全年全职工作的女性收入上增长 3.2%，相对于男性收入约 84%， 高于前一年的 81%。 性别薪酬差距缩小，官方评估下降 0.5 个百分点至 10.2%， 但记录福利、税收和必要开支的补充评估率为 13.1%， 没有显著变化。
10: 今天美国参议院未能推进加密货币市场监管法案 Clarity Act程序性表决结果为50票赞成，49票反对，未达到推进议案所需的60票门槛。四名共和党参议员加入反对阵营。该法案旨在建立数字资产监管框架，减少行业面对的法律不确定性，获得特朗普及多家加密货币企业支持。此次受挫使行业长期推动的立法目标面临巨大阻力。随着国会即将休会，中期选举临近，法案短期内推进的时间有限，数字资产企业期待的监管规则仍未落定。
11: 今天美国国家公路安全局要求特斯拉说明无方向盘的自动驾驶出租车 CyberCab 能否临时安装人工操纵设备，以及这是否构成公司认定车辆符合安全标准的依据。该车型本月已在德州奥斯汀提供收费载客服务，特斯拉声称其符合适用规定。监管机构本院启动调查，关注无方向盘无踏板设计是否违反现行标准，若认定不合规，可能要求召回。特斯拉州资料显示，部分测试车辆已可配备方向盘和踏板，但公司尚未回应此次监管的问题是。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 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1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娜娜和朗清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1: 想要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您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众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应用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1: 接下来的家庭栏目是家庭生活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 Jonathan。
15: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也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6: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15: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6: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15: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17: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9: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0: 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21: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20: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21: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20: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22: 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本次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刘震。我们这次的节目嘉宾是佳佳，佳佳请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吧。
23: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港的持派保险经纪人黄佳碧，毕业于浙江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那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这个香港保险配置方面的一些话题。
22: OK， 我们先就是先给大家讲一讲，就是持牌经纪跟保险代理有什么区别？
2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就是其实可能大家比较了解的是主体保司的这种代理人。那我先来讲一下，保险的话，它其实会有三个比较常规的销售渠道，一个呢就是在银行。那可能大家在银行做一些理财存款的时候，客户经理就会给你推荐一些产品，那它底层的话可能就是一个保险类的产品，那所以说银保渠道是保险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渠道。第二个渠道呢就是保险代理人渠道。代理人渠道呢，它相当于就是主体公司自己的代理人，比如说在香港的话，香港的友邦还有保诚这两家就是在保险公司里面主体代理人人数最多的两家公司。那第三个渠道呢就是保险经纪人。那保险经纪人的话，它是可以代理几乎所有的保险公司的产品，然后呢是站在客户的角度去帮他推荐产品的。那如果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三个渠道。那在香港保险市场上面的话，这三个渠道的占比是怎么样的呢？你想了解一下吗？
22: 对。
23: 这三个占比呢就是目前代理人的渠道占比的话其实一直是在往下走的到去年的一个数据的话大概已经只有17%左右了。然后呢经纪渠道的一个占比的话连续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然后呢到去年的一个数据是已经几乎和银保渠道持平，就达到40%左右了。对。所以其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也是因为自媒体发达了，然后呢客户对于保险的这个认知越来越高了嘛，他可能就是也会自己去研究，那一家公司的产品的话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满足客户的一个需求了，所以说需要去搭配的去进行一个配置。
22: 对，那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那么就是保险经纪更多的是站在客户角度来，
23: 对，简单说就是这个
22: 财务配置，而保险代理人更多的是代表保险公司，
23: 对，
22: 对吧 ？OK， 那我们先来讲讲这个保险嘛，对吧？其实很多时候大家都讲自己是财富，理财师啊，理财规划师啊这样的，对吧？那么很多人一提到资产配置，他第一反应就是要买基金啊、股票啊、保险。你怎么看这个理解？
23: 其实我觉得像基金、股票、保险这些呢，它都是一个都是一个工具啊。那你在不同的年龄阶段，你的风险偏好、家庭结构不同的话，你选择用哪个工具也是会不一样的啊。那基本上来讲的话，保险呢，它是每个人在做这个财富配置上面，它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22: 那么如果今天有一个家庭来找你， 那你第一件事情会做什么？
23: 基本上呢，我还是会先做一个 KYC， 就是 Know Your Client 嘛，对吧？就是去了解一下客户，比如说，他目前的一个就是收入，然后负债啊，然后呢就是家庭结构啊，有没有小朋友啊，然后老年人就是能不能够给到一些支持帮扶啊这些，然后呢包括他未来的一些打算，尤其是如果有小朋友的家庭的话，他可能就是涉及到的这个教育规划啊，就会聊得会比较多一些。
22: 嗯嗯 ，OK， 那什么样的客户最应该做这种风险的规划，
23: 嗯、
22: 做财务这种规划呢？
23: 其实并没有说什么样的客户需要做，
22: 大家都需要做吗？
23: 对，实际上是我们大家都可能需要做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面临到有三个问题，
22: 嗯
23: 啊，第一个呢，第一个就是啊，这个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lue Hop.
1: 就是病态重啊，那其实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的话，我们的人体的这个机能的设计其实是到70岁左右的，所以呢，基本上呢，我们其实从这个重疾险的一个理赔的年龄来看哈，首先呢，它就有一个低龄化的一个趋势，就基本上可能我们周边啊40多岁、50岁左右的一些人，可能就陆陆续续出现了一些这种早期癌症哈。
2: 对，
1: 然后呢，基本上可能到70岁左右吧，就每个人可能看哪个部位啊，或多或少都可能会
2: 对这个我知道，
1: 对，
2: 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爸爸妈妈都已经80多岁了，然后都已经有癌症了，
1: 对吧？他们
2: 是，但都还活得好好的，
1: 那肯定就是他们是哪一年就是确诊的呢？
2: 我妈是80岁左右，我爸也是80岁左右。
1: 那叔叔阿姨就是其实保养的挺好的了，
2: 对，但他们也是各种生病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都快成医疗专家了，就各种不同的病怎么应对我都知道的。
1: 是，
2: 对，然后就是活太久，病太多，然后第三个呢？
1: 第三个的话，
2: 还有些人是比较不幸是吧？走太早吗？
1: 对，就是走太早，是，就是比如说像就是家里面的一个经济支柱吧，对吧？尤其是我们其实在中国的话，主要是男性啊，尤其是有一些家庭的话，他可能是家里的爸爸去负责赚钱养家，然后妈妈甚至都可能是全职家庭的这种状态啊。那我之前其实有一个同事，他就分享了一个故事，我觉得还是蛮触动我的啊。就我同事他分享了一个他为什么加入到保险行业来做这个保险这个事情。就是他隔壁的一个邻居啊，其实他们都是属于那种很有钱的上海的那种富太太啊。然后呢，有一天那个邻居就哭着跟他说，她老公走了啊。就她当时也非常惊讶，因为她老公前一天还看到就是春光满面，就是很阳光的样子。然后呢，年龄可能也就才40出头，怎么突然就走了呢？然后呢？后来就是细聊吧，就是突发的那种心梗啊，就可能前段时间不是那个张雪峰也走了嘛，对吧？就是现在大家
2: 心梗、脑梗，
1: 对，
2: 突发的，
1: 可能这种心脑血管的疾病呢，确实还是会走得比较快，这个就属于走太早。那当时就是他的这个邻居呢，是做全职太太，做了很多年，养尊处优的，然后呢还有2个孩子，那怎么办呢？还好就是她老公很早之前就比较有保险的意识，就配置了这个比较大的保额的这个寿险，对，所以说就把就是2个孩子未来的教育，包括她老婆未来的这个养老啊，日常的开销都给覆盖住了，对，所以说其实针对这个走太早的话，寿险确实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产品，对。
2: 现在呢，就是说，那很多
1: 啊，
2: 很多，你像我知道，现在在香港很多保司会讲，就是567
1: 啊，
2: 对吧？就是
1: 对，你提到的是香港保险的提取密码。
2: 那567是什么概念呢？
1: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历史啊。其实呢，所谓这个提取密码呢，最早呢是周大福，他那个时候呢，就是最早提出来的这样子一个提取密码。
2: Okay.
1: 那567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交5年的保费，然后从第6年开始就可以每年提取7%的一个总保费的7%的一个现金流。这个就是567。
2: 然后提多久呢？
1: 这个问题问的也非常好。其实呢，就是作为保险经纪人哈，我们在判断一个产品到底好不好的时候，也会去考虑它提取到底能够提取到多久啊。其实呢，这个567能不能够提取终身，跟这个保单它本身的这个就是精算师当时设定的这个结构啊也很有关系。然后此外呢，根据客户的这个首年保费和他的总保费也是有相关的。所以说呢，在香港保险的市场上面，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可以做到一直提取到终身的。
2: 所以这还是要仔细甄别。

0: 对，所以就是能提多久，这个还是要去找专业的保险经纪人，然后去看具体的产品的。
1: 那但是很多客户就会问了啊，就是
0: 对。
1: 说你看我，你们保司，即便我可以终身的提取，
0: 对。
1: 对吧？然后也就是才第六年，对吧？我交了5年，然后第六年，然后按照7个点提取，是这个概念吗？对
0: 对，
1: 吧？也就才7%。
0: 嗯，
1: 我去买个股票，我可能，对吧？一下翻番了，我为什么要配置这个？要配置保险的，
0: 对，其实我有很多客户也是，他们也是在股票上面、股市上面叱咤风云哈。
1: 对，
0: 当然呢，有的是赚了钱的，
1: 对，
0: 但是大部分呢，其实都是亏钱的。
1: 对，这个有统计数字，对吧？
0: 对，
1: 就
0: 尤
1: 是
0: 其是
1: 小
0: 做
1: 散，
0: 大 A 的，
1: 有些小散户，
0: 对，
1: 对。
0: 尤其是做 A 股市场上的这些朋友，就是之前其实我有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就基本上呢，当你的资产要超过了800万人民币的时候，你在股市上面的话才有可能是赚钱的。那如果低于这个金额的话，可能大部分都是亏钱的啊。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这种权益类的，就股票市场嘛，它可能对你的这个资金要求也会比较高。比如说你在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你要加仓，对不对？那你有没有灵活的资金可以去加仓呢？然后或者你的资金量不够大的时候，你比如说生活上可能遇到一笔钱需要用的时候，是不是就需要在一个就是低的价格去割肉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你的。就是资金其实也会去影响到你炒股的一个心态。那其实我虽然不是就是非常专业的炒股的啊，但是基本上跟朋友们聊下来，我发现炒股这个东西，其实到后面还是考验的心态啊。但是保险就不一样了，保险是能够让你晚上睡得着觉的呀，对吧？到咱们这个年龄，能够睡一个好觉，是不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呢，买保险它虽然收益可能是比不上。就是股票它的涨跌那么大，但是至少首先睡得着觉，第二我的心脏负担没有那么重呀，对吧？我知道我每个月都能够就是有一笔固定的收入进来，对，所以说可能就是保险呢，它更提供的是一个心安的部分啊。另外的话就是香港保险呢，它比就是它还会多了很多的其他的附加功能啊，比如说有一些小信托的功能。就是我们可以，去指定这个保单的，就是受益人啊，他可以在对应的年龄，然后提取多少钱，然后呢，也就是你可以真正的把你的钱传给想要给到的人啊，这个其实也是香港保险它比较独特的一个小信托的功能，是作为普通人任何金额你都可以享有这个权利，对。然后此外的话，其实保险它。还会跟这个高端的养老社区啊进行一个挂钩啊，像比如说现在内地的话，大家比较了解熟悉的就是一个是泰康，一个是太平洋人寿的太保养老社区。那这种高端的养老社区的话，它目前也不是直接去卖的，对吧？它也是需要你买了保险，然后呢附送你这个
1: 入
0: 入住
1: 场
0: 的
1: 券，
0: 权益，对。所以说，其实它会有一些附加的功能啊。那我们其实给客户做配置的时候，也不会建议他所有的钱都 all in 到一个资产品类上。对，就他可能保险的话，我们去帮他解决了他的基础的风险啊，就是这个病态重、走太早啊，还有就是活太久，对吧？这三个问题解决完以后，那更高阶一点的这个需求，比如说有一些传承啊这些的需求，然后我们就是再用保险的工具去解决。那再往后边的话，比如说客户可能有比较多的额外的一些资金啊，那可以去做配置的时候，那其实他也是会放一部分的钱去做钱生钱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其实我会认为我们的钱呢，它都有自己的位置啊，就是其实有一个叫标准普尔象限，你听说过吗？
1: 给我解释一下。
0: 啊，就是这个标准普尔象限呢，它是。就是帮助我们去理清我们的钱应该怎么去进行一个分配啊。它
1: 对，
0: 分
1: 其实
0: 为
1: 这个就
0: 了，
1: 是我想问的一个下面的问题，
0: 对，
1: 就是说，比方说我每年的收入100万，我应该怎么分配？你刚刚讲的是标准普尔象限，
0: 对对，
1: 来，给我们普及一下。 下
0: 啊，就是这个标准普尔象限呢，它其实是分为了四个象限啊。
1: 嗯、
0: 第一个象限呢，就是我们日常的一个生活，
1: 嗯，生活开销，
0: 生活开销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占个10%左右。就是占到我们总的这个收入的10%-20%吧，因为每一个家庭可能情况不一样，但是呢你这个部分的大概就要覆盖你3-6个月未来的开销啊，就是比如说你如果收入断流的时候呢，可以从这部分这个象限里面去拿钱出来，对，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一趴，然后呢第二个象限呢就是属于要取就是叫做应急的钱啊。什么是应急的钱呢？就是比如说可能突然生了一场大病，对吧？或者说突然就是要去购置一个大类的资产，需要比较多的钱，比如说买房或者买车这样子的，对吧？那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应急的钱是可以通过重疾险、医疗险，还有就是寿险这些去帮忙解决的。所以说实际上呢，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能留个20%啊，也就 OK 了。然后呢？
1: 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用来保险配置，所以您刚刚讲的20%是把你收入的20%放到这个保险配置里去，是这个概念吗？
0: 嗯，不止，其实不止，因为这个部分应急的钱的话，它其实主要用于的是这个重疾啊、医疗这种基础风险的防范嘛，对吧？所以说基础风险的话，其实它不会花太多的钱了。对，所以接下来就到第三个象限嘛。第三个象限呢，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用到的钱。
1: 嗯，
0: 你觉得哪些钱是我们未来一定会用到的？
1: 嗯，如果小孩儿的话，就什么教育啊，也有一些大的支出。
0: 对，
1: 刚才你说的那个生病已经都 cover 了，
0: 对
1: 吧？
0: 生病用重疾险啊、
1: 嗯，大块的钱不就是就这些了吗？还要出去玩啊
0: 那您还多了一个这个旅游基金的一个部分。
1: 你要享受生活啊，你不能自己只做牛马嘛，对吧？
0: 是、
1: 嗯、
0: 诗和远方还是要有的。
1: 对
0: 就是其实第三个象限呢，它就是未来一定会花的钱。
1: 嗯，
0: 除了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教育金以外，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养老金啊，就刚才其实我们有讲过，就是这个活太久嘛，
1: 嗯，
0: 对吧？
1: 活太久的问题。
0: 对，养老金的话，它就是能够提供和你生命等长的一个现金流，
1: 嗯，
0: 啊，就是养老金。然后其他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每个家庭需求不一样，比如说你可能会希望，对吧？有这个旅游基金，每年都会有一个旅游基金。
1: 嗯，
0: 那我作为女的话，女性的话，可能我还希望有一个
1: 医美
0: 基金，
1: 对，
0: 因为对吧？每年其实可能都需要做一些。这个项目，对
1: 对，
0: 所以说这个部分呢，就是未来肯定会用到的一些钱啊。然后这个部分我们其实是建议放30%吧。
1: 哇 ，OK。
0: 对，然后呢？
1: 对，这前三项加起来就只剩20%了。
0: 前面
1: 20%、30%。
0: 第一个象限我们用按照1、2、3、4这样来分嘛，
1: okay,
0: 对吧？1、2、3、4，其实第一个象限10%左右啊。然后呢，第二个象限20%，第三个象限30%嘛，然后最后一个象限就可以放40%了。为什么呢？最后一个象限的钱是钱生钱的钱。
1: OK。
0: 对。
2: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3: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5: 声声有情。
6: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5: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6: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5: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6: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4: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7: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4: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7: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8: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9: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8: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9: 课程可丰富了。 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8: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0: 其实就是当你把前面三个象限都已经安排好以后的话，你第四个象限的钱，就是属于你就算亏本了也不会去影响到你日常的生活的一个钱。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钱生钱的钱呢，它就可以考虑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更加激进一点的啊，就是比如说放在股票啊或者说一些基金啊里面啊。其实这个部分的钱的话，如果用香港保险，因为香港保险确实它的形态会很不一样，对吧？前生前的钱的话，放在香港保险里面有一个产品品类叫保费融资啊。保费融资的话，它是借用了这个，就跟买房有点像啊，相当于你是买了一套，对，买了一套金融房产啊，然后借用了银行的这个杠杆，然后呢，
1: 它好处是什么？
0: 好处是可以很短的时间就能够就是收益翻倍，比如说可能第五年末退保的时候，你的收益就本金就已经翻倍了啊，就是能够做到第五年退保年化 IRR 复利的话，能够有13点几。
1: 嗯啊，但是这里面就是说，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代理人，有些代理人很不喜欢退保费融资的产品，然后我也可以讲得很直接，因为他觉得这个佣金少。
0: 对
1: 吧，
0: 确实因为
1: 我觉得佳佳还是挺喜欢推这个产品的原因是什么。这个其实也是我会问一个比较尖锐问题，就是我们在推产品的时候，因为有一些代理人啊，包括经纪人，可能就是说不会站在客户角度来考虑，他只是考虑说我能拿到佣金是多少， 对吧。所以你会怎么看这个产品，包括你在跟客户做规划的时候是怎么来理解这些东西。
0: 其实江江跟我认识了这么长时间，对吧，你会发现我是真正热爱做保险这个事业的，所以呢基本上我其实你要问我这个产品的佣金是多少我都不知道的，我要去后台查一下我才知道这个产品的佣金是多少。
1: 对，
0: 所以说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其实更是站在客户是否需要，而不是说我自己能够赚多少钱。
1: OK，
0: 对，所以可能这个会比较不一样吧。
1: 嗯，所以你是跟客户站在一个，就是真的是站在客户角度来考虑，
0: 对，
1: 什么样是一个比较划算的好的产品，对吧？
0: 对，一个是看性价比吧，第二个其实主要还是看适不适合，对，因为就是适配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其实这个可能就会聊到我做保险的这个初衷。就我其实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就是保险这个事，就是这个事业哈，我觉得它是能够帮助到别人的。就是所以我所有出的这个方案呢，它都是能够就是经得过我自己就是就过得了我自己良心的这一关的啊，所以说我就能够就是这也能够睡得比较好，对吧，然后跟客户也是就是沟通的会比较坦诚一些，就不会出现说 客户从我这里买，然后就是买的不对啊，或者说亏钱啊，或者说理赔不了啊，这些情况都是不会发生的。对，所以呢，就是可能我是觉得说，我希望就是去赚幸福的钱。啊，就是我去做我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呢能够利他去帮助别人的这个事情，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顺便把钱去赚了。
1: 对，
0: 可能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1: 现在是 MR
0: MDRT
1: MDRT MDRT 是啥？行业内的术语。
0: 对，其实在保险界的话，它会有一个也有评比嘛，对吧？有一些就是这个奖项。那 MDRT 呢，它就是全球百万圆桌的一个会员啊。如果说能够做到 MDRT 的这个水平的话，就是全球大概100个人里面可能有1个人能够做得到。对
1: 1%。
0: 对，然后呢我其实也是比较幸运的，在过往的从业当中吧，也有拿到过最顶尖的那个 TOT 哦。
1: 嗯，
0: 就是 TOT 就是6倍 MDRT
1: 哦。
0: 啊，然后呢，对，所以其实也是因就其实也是因为可能我首先比较专业啊，再加上也确实是从客户的角度去帮他推荐产品，所以呢客户也能够感觉到我比较真诚。那其实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客户们，包括很多客户还会给我转介绍。啊，对。
1: 对，那你们家家从业时间很长，而且有这么辉煌的战绩啊，那你肯定也接触过很多家庭。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普通人在做这种财富配置上最常犯的三个错误。
0: 三个错误，我想一想啊。首先我觉得第一个比较容易犯的错呢，就是他所有的资产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面。
1: 嗯，
0: 其实展开来说一下的话，就是包括你把所有的资产都放在了同一个制度里面，放在同一个叙事主体里面。啊，对，我不确定我们这个地方能不能就是比较展开的去讲，但是可能大家懂得都懂，对吧？
1: 那我们在我们电台里可以敞开讲。
0: OK，
1: 是海外电台。
0: 对。对，反正这个部分可能大家懂得都懂，就是由于地缘政治嘛，对吧？所以你肯定不可能说一个家庭我都是美元的资产，或者说都是这个人民币的资产，可能都不是特别的好。
1: 对，这里面其实也有就是香港的一个优势嘛，因为香港是一个金融自由港。
0: 对
1: 对
0: 对，就是，然后
1: 所以刚才说它是单一性，对吧？这第一个坑。
0: 对，第二呢，就是说有的客户呢，他可能会就是 all in， 就是全部去放到股市里面，就是没有去做这个底层的这个基础风险的这个防御啊。那其实这个还是有蛮多的人会这样，就是他们可能属于就是赌性比较重的那种，就可能偶尔有一次在这个股票市场上面赚到了比较多的钱，他就会认为自己很厉害，
1: 天选。
0: 对，就认为自己就是要做股票的人，然后呢就会 all in 去放很多的钱。
1: okay.
0: 但是后面可能就亏了嘛。
1: 嗯，
0: 对，因为尤其其实现在AI 出来以后，很多做量化的这种，其实我们有去跟像贝莱德啊，还有富兰克林这样子的大的一些就是资管团队，包括跟 JP Morgan 就这种大投行去做线下的交流分享，我们会发现AI 真的是在你基本上现在美股就已经几乎都没有散户了。
1: 对
0: 对，散户肯定都消失掉了，因为你人你怎么能够拼得过 AI 呢？对不对？你首先我们就要吃饭睡觉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其实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大 A 的话还是属于就是国家政策在保护的嘛，对吧？有一些量化的这些东西都进去，但是大 A 呢，它的这个叙事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个人的话，还是可能我的风险偏好也比较低一些哈，我还是比较偏向于稳健型的，所以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就是去炒股的一个人，对。然后可能就是第二个就是属于那种 all in， 这种高风险的，
1: 这第二个坑，第三个坑呢？
0: 第三个坑的话，其实第三个坑呢，我觉得 这个很难说，就是就第三个坑可能就是你，比如说我讲一个笑话啊、哦
1: 嗯，
0: 就是说有一个人不是信上帝嘛，然后他掉到了河里面去，
1: 嗯、
0: 然后他就一直在那儿呼救，让上帝来救他、
1: 嗯，
0: 然后最后他到天堂上见上帝了，然后就去指责上帝说，我这么虔诚，为什么你都没有来救我？我都就是，然后上帝说我给了你三次机会呀、啊。对吧？所以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可能我们作为保险经纪人啊，可能就是也有一点像就是这种，比如说你看那个钟情后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对吧？娃哈哈的，其实他就如果用香港保单的话，就很容易就解决了，因为香港保单可以给私生子买保险，没有可绑利益的也都是可以的，对吧？那他就不会出现现在这样子这么狗血的一些剧情了。
1: 对。
0: 但是我回头，但是你反过去想，那当时钟老旁边难道没有这样子的一些，保险经纪人或者说代理人去跟他讲，可能通过保险的这个方式，给去做一个就是给钱的这个动作呢？
1: 对，
0: 对不对？
1: 类似于信托的一个安排。对
0: 啊，或者像信托这样，对不对？所以说就是可能是有人在旁边说过，只是他没有听进去。嗯，然后说白了就是认知的一个问题。
1: 对
0: 对,
1: 对，很多时候就是认知。
0: 对，
1: 认知决定了很多事情。对，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在香港的这种在整个保险行业里的所谓理财顾问呢、啊，就是从业人员非常多。
0: 对，
1: 我们很多客户，包括很多人也在小红书上啊推广，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就是包括有很多不良竞争手段、
0: 嗯、对,
1: 对吧，保监会也明确禁止了，但是很多人还在推啊。但是我觉得刚刚讲了一般客户会见到的坑，
0: 对，
1: 就是佳佳作为一个资深从业人员，那一般的这种理财顾问他的套路就是怎么样，客户可以判断出来这个顾问是专业的还是在套路我？
0: 其实首先哈，因为我本身就是属于非常热爱保险事业，然后很真诚的一个顾问，所以呢，这些套路呢，我可能不是很了解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客户也不是傻子，对吧？他能够通过跟你的这个沟通当中去感觉到你是不是真的站在他的角度去帮他考虑这个方案的，对吧？所以说那如果真的要说一个的话，可能就是我会观察到行业里面有一些从业人员，他们就是有一些没有做到风险的完全的进行一个提示，
1: 嗯，
0: 比如说
1: 光说好的，
0: 对，光说好的，然后呢就是风险的点他就没有完全的去告知客户，比如最近市场上面卖的非常疯狂的保费融资的有一个产品，是跟 iFast 这个银行做瑞士法郎，因为如果选择瑞士法郎这个货币做保费融资的贷款的话，它的这个贷款利率就非常非常低，因为 iFast 给到的这个 COF 就是贷款就是内部的一个利率嘛，好，贷款利率的一个测算，然后它是 COF 加一，然后现在当下的 COF 是零，相当于你的贷款利率就是1%，对，但是呢就是反正我是看到有
1: 风险在哪儿呢，
0: 我是看到有很多保险就是经纪人卖了很多啊、
1: 这个，
0: 动不动都是300万美金，然后200万美金就是起的。那我当然我看的我心里面也很眼红，但是这个产品我卖不出去，为什么？
1: 风险在哪里？
0: 最大的其实单纯保费融资的产品的话，它的风险点第一个就是保险公司的分红实现率，对吧？这个你可以通过过往的分红实现率以及这个保险公司它的资管团队这些你就可以去判断到。所以说是相对可控的风险，然后第二个风险点呢就是这个贷款利率嘛，对吧？贷款利率的话可能就是在香港的话用的比较多的就是一个是 HIBOR 一个是 PRIME， 对吧？那这两个的话其实你根据过往的一个参考，包括可能跟美联储是否加息降息，对吧？就算它加息降息的话它也不会说一下子加减很多嘛，可能也就是25%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就是你的贷款利息也是比较可控的。那瑞士法郎最关键的一个风险点在哪儿？你猜。
3: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0: 餐饮、
11: 娱乐、
10: 招聘、
11: 交友、
10: 买房、
11: 投资、
10: 演出，
1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0: 对吧，就算他加息降息的话，他也不会说一下子加减很多嘛，可能也就是25%这样子，对不对？所以说相对来说就是你的贷款利息也是比较可控的。那瑞士法郎最关键的一个风险点在哪儿？你猜。就是美元保单，
1: 他可能真的美元他可能贬值风险比较高。
0: 对，就是汇率风险。
1: 对
0: 啊，因为其实汇率的话它在一年期内的波动是会比较大的，甚至可能会比如说可能到20%-30%，对吧？那客户做瑞士法郎这个贷款，可能第三年退保的时候它的这个复利也就是20%多，那你一年它的这个汇率波动就有20%了，对吧？所以说很有可能客户会亏本，会亏本的。对，所以说这个风险点是我认为客户会导致客户亏本，所以说我就很难过我自己心里这关，所以我现在就几乎都没有推这个瑞士法郎的这个贷款。对 offer。
1: 对，那我们现在节目基本上进行到最后一趴了，我们问几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啊。
0: 好，随便来。
1: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理财其实刚才也问过啊，那么但是我不代表佳佳，代表佳佳对整个行业的观察，就是那理财顾问推荐的产品里面到底多少是因为佣金高？
0: 首先呢，其实我有，毕竟我们公司也有700多号同事嘛，对吧？也认识比较多的大机构啊什么的，其实我会发现，可能大部分吧，50%以上的保险经纪人或者说理财顾问，还是会考虑佣金这个角度啊。哦，对，这个地方我刚想到一个点，就是其实有一些产品为什么银行客户经理也可以买，然后保险经纪人经理也可以买，为什么我要找保险经纪人而不是找银行的客户经理呢？其实是因为银行客户经理他是有业绩指标的，他除了考虑就是佣金这个点的话，他还要考虑他这个月
1: 有没有完成他的
0: 银行给他下达的任务，就是要求他推哪个产品，你能理解吗？
1: 理解。
0: 所以说就是可能相对来说的话，就是在保险经纪人这个端口，他没有这个就是公司层面告诉他你一定要卖哪个产品的压力。对。
1: OK。 所以好，那这个我理解
0: 了。
1: 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很多保险计划书在第一页开始误导客户，有这个事儿吗？
0: 这个我觉得
1: 还是取决于你怎么去阅读这个。
0: 对，其实还是看跟客户怎么去解读这个计划书，对吧？就是你要把计划书的一个它呈现的内容都要一条一条解释给客户听。对，
1: 现在是不是客户他有一个办法，
0: 嗯，
1: 就是说我可以交给 AI 来帮我解读一下，而不是只是听
0: 代
1: 理人啊或者说经纪人啊来解释。
0: 对，当然就是
1: 看一下风险在哪里。
0: 是，当然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客户也会就是用 AI 去帮忙解读，但是你会发现 AI 呢，它就我还是会认为我们这个行业应该至少还会存在5到10年，就 AI 没有办法完全替代。一个方面就是因为 AI 的信息并不准确，因为它其实也是去抓取的，所以说它的数据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对吧？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比如说，有的人说，就是他去问了10个人，抓取了10个人的数据，说1+1=3的人有8个，那最后的答案他可能就是说1+1=3了，对，所以说他的数据的这个真实性啊，然后要去衡量一下。第二个呢，就是因为香港保险的话，它的这个优惠非常的多，而且很多的优惠它不是写在计划书里面的，因为它每个月可能都在变，所以说它香港的这个保司系统它没有办法及时的去进行一个调整，它就会变成可能只有我们保险经纪人啊，就是一线的业务人员啊，
1: 才
0: 最清楚、最及时、最新的一个优惠情况啊。
1: 好，下一个问题，年收入100万的人一年交30万保险到底合不合理？
0: 其实这个问题呢就要回归到这个家庭它的结构，比如说这个人是单身，对吧，单身贵族的一个企业高管，现在肯定也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情况，我们周边有很多客户其实都是这样，就尤其是以35岁到45岁的女性啊，他们可能在一些外企做到高管，或者自己是一个企业家的这种，其实有很多啊，他们其实一年甚至都不只是30万，啊，可能会更多，这个还是看他的家庭结构吧，
1: 具体分析，对吧？
0: 对，
1: 那好，下一个问题是，其实这跟香港有关联啊，其实这个是我刚才想问的问题，就是，比方说我们内地有保险公司，香港也有，而且香港有全球各大保司在这儿。对吧，包括美国也有，那么我们都在讲全球资产配置，那这个是不是一个销售话术，那怎么理解这个所谓全球资产配置，包括你刚刚讲的瑞士法郎的问题，
0: 对
1: 对吧，包括讲到其实现在我们都知道日元也是在不断的贬值，
0: 对
1: 对吧，那这个这里面是怎么理解，它是一个销售话术吗，还是说真的其实对于客户是有帮助的？
0: 其实这个全球资产配置这个主要还是给内地人讲的，为什么？
1: 对，而且其实你看最近人民币就是一直在升值，
0: 其
1: 实很多人开始对这个所谓美元保单不感冒，就是说那好，那你的这个所谓增值还不如我的货币增值厉害，这个怎么看？
0: 其实这个点的话我打个比喻吧，人民币呢尤其是在岸人民币它比较像青海湖，只有离岸人民币到了香港以后的人民币才是在大海里面的，
1: okay.
0: 在大海你才可以和其他地方接轨，所以其实为什么说全球配置是对内地人来说可能更加重要，就是因为我们内地的人受到了这个外汇管制呀，你没有办法就是自由的去进行一个全球的资产的一个投资，你不像就是海外其他人家还可以投比特币呢，对吧，现在比特币的投资都是违法的了，都已经上升到违法的程度了，所以说其实为什么说通过香港保险可以去间接的进行一个就是全球的资产配置，就是你利用了香港保险公司它的资管团队去进行那个全球的配置啊，其实是这个意思啊。对，
1: 那好，那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几千万身家的人为什么会比一个普通的中产更容易破产，有这个说法吗？
0: 其实你刚刚问了我这个以后，我脑海里面一下就想出来一个 picture， 就是有很多套房子的人呀，对吧，他可能在房地产上升期的那个年代的时候他就买了很多的房，很多的投资性房产，但是过去几年房地产跌得有多厉害，
1: 对，
0: 对不对，尤其是像房产这种它本身属于流动性很差的，
1: 对
0: 啊，就是任何一个大类资产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都要想到我们变现的时候怎么变现，好不好变现，对吧，但所以就是可能我一下就想到这种可能它没有现金流嘛，那就更容易破产，
1: 对对
0: 对
1: 对，他的资产就是集中在某一个大类，然后变现的流动性太差，
0: 嗯，
1: 对吧？
0: 对，
1: 明白。好，那你作为这个专业理财顾问啊，
0: 嗯，
1: 你自己绝对不会碰理财产品是吗？
0: 我绝对不会碰的应该是我搞不懂的吧，就因为我自己就是基本上都是会仔细研究所有的产品，我自己首先我自己心里面这关我要能过得了，
1: okay.
0: 我才会去买呀。
1: 你这跟巴菲特一样 对吧，就是你看不懂的你是不会碰的。
0: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局限性嘛，对吧？承认自己的局限性我觉得也挺好的。
1: OK， 对，那好。
0: 嗯，
1: 我们还有一类客户，就是说，就客户问你哪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很容易被骗。
0: 就是我觉得我可能没有，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说要去骗客户这个点。
1: 但是你会看到，比方说有些客户他会，比方说跟你聊完之后，他会跑来说，他说我跟其他的人聊过啦，他我们会怎样怎样怎样。你觉得哪种客户他就是他说出某些话的时候，你觉得这种客户可能会被其他的这个理财顾问给套路了？有没有这种感受？
0: 嗯，就是可能这种时候还是会比较少一些吧，因为我其实觉得，就还是比较相信那个吸引原则，
1: 嗯
0: 啊，就所以我其实也蛮感恩我的客户，就是因为我感觉我吸引过来的客户，
1: 嗯，
0: 其实大部分都还是挺好的，
1: 嗯，
0: 对，
1: 就是同事的，
0: 对
1: 对，
0: 所以就是。没有遇到过。
1: 嗯
0: 嗯，
1: 好，那这最后一个尖锐问题啊，
0: 嗯，
1: 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0: 对，
1: 如果完全不考虑佣金，你给客户的配置会不会不一样？
0: 其实回到开头嘛，我就说了，我其实都不知道每个产品的佣金是多少的，
1: 不 care
0: 啊，
1: 对吧？
0: 对，我不会从佣金的角度去卖一个产品，而是真的是会从客户他当下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市场上面五年期缴的产品会比较多，有的保险顾问就会让客户去做五年的预缴啊，然后反而就不推趸交，就这种短期的这种一次性交进去的这个产品，但是我可能不大，就是我可能就会让客户一次性交啊，因为一次性交的话你就已经开始利滚利了嘛，对吧，就可以更早的回本，然后更早的去做一个提取啊什么的，所以说其实可能就我是没有去看佣金的一个人。
1: OK， 那好，我们基本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想就做一个结尾啊，就是说我们今天就是佳佳要给一个家庭或者他完全是一个资产配置的小白，
0: 嗯，
1: 对吧，让他要从我们这次访谈能够带回去的，就是如果他这时候要考虑资产配置的，他应该带回去的一段话是什么，你会怎么样让他记住这些事儿，然后再选产品的时候。
0: 我觉得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聊过的嘛，对吧，首先呢就是标准普尔象限一二三四的这个你的资产的这个分到四个象限，对吧，然后呢再有就是解决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三个问题啊，就是走太早，病太重，然后活太久啊，就你就把这两个东西记住啊，你基本上人生80%的风险就已经解决了，而且就可以收获一个比较美满幸福的人生了。
1: OK 好的，那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本次节目，然后后如果我们有进一步的问题啊，或者观众对于资产配置有什么进一步问题，我们到时候再请佳佳来做一个分享。
0: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
1: 好，
0: 争取我们在香港见。
1: 嗯，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嗯，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13: 餐饮、
14: 娱乐、
13: 招聘、
14: 交友、
13: 买房、
14: 投资、
13: 演出，
1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1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2: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 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5: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16: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1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8: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主持人英晨。今天是9月15日星期二，没有周一那么兵荒马乱，也还没有靠近周末的轻松，像一周中间一个小小的缓冲区，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看看这两天过得怎么样。西雅图的九月已经慢慢变凉了，白天的节奏很快，工作学习通行消息一个接一个，但到了晚上，城市的声音降下来，我们终于可以把注意力还给自己。今天这30分钟，我们来听几首适合在夜里放的中文歌，让我们把时间交给音乐。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主持人玉君。知名男歌手王力宏12月份要在纽约、洛杉矶、圣何塞开演唱会了，那你们会去听吗？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吧。你不知道的是，是王力宏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情歌，它不仅是其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更因王力宏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在词曲创作和编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首歌最初是为了配合电影剧情而创作的钢琴情歌，却意外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的钢琴前奏运用了肖邦夜曲的技法，营造出静谧古典的氛围，弦乐部分的编写则参考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密度，使得情感表达更为厚重和深沉，旋律唯美而深情，充满浓浓的古典味，配合王力宏清澈的嗓音，让歌曲中猜疑、无奈、不安、彷徨的情绪层层递进，直击内心。

需要人陪这首歌与你不知道的事的繁复古典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首歌的编曲相当简约，以钢琴为主导，辅以简单的木吉他，没有复杂的弦乐铺陈。这种剪法让王力宏的嗓音和情绪本身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副歌将情感推向顶点，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在这里，梦想和方向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如果说你不知道的事，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付出的美丽秘密，那么需要人陪，则是在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说出那句最朴素的渴望。

爱错这首歌是王力宏创作生涯中一首极具分量的技术流情歌，它不像你不知道的事那样充满古典的宿命感，也不像需要人陪那样直白的诉说孤独，而是用极其精密的音乐语言，将用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后的悔恨与无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歌被公认为王力宏的难唱曲目之一，重点在于副歌部分的力量与音色控制。第一段副歌需要在 G4 音区持续使用弱混声，这对男声是极大的挑战。同时真假声的自由转换，头声与胸声的切换，都让歌曲的情绪表达更加浓烈。爱错是王力宏作为音乐全才的一次集中展示，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情歌套路里，而是用精密的离调设计、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和隐喻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爱的方式错误的深刻文本。他证明了真正优质的音乐作品，其生命力可以远超发行时的热度，在时间的检验中愈发显得珍贵。

大臣小爱，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用了偏民谣的处理，并融入了中国五声音阶，旋律本身没有特别夸张的大起大落，副歌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很简单，不断重复你。这种写法其实特别符合恋爱时的心理，没有什么复杂大道理，就是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同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很甜，但又不是现在很多甜歌那种刻意撒糖的感觉，它有一种淡淡的疲惫感、漂泊感，但是却加上甜，反而更像成年人的爱情。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大城小爱，我会理解成我走过那么大的世界，最后发现我真正想要的世界其实很小，小到只需要容得下你和我，这也是这首歌最浪漫的地方吧。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1: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0: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1: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0: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2: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餐饮、
4: 娱乐、
3: 招聘、
4: 交友、
3: 买房、
4: 投资、
3: 演出，
4: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3: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4: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3: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主持人玉君。知名男歌手王力宏12月份要在纽约、洛杉矶、圣何塞开演唱会了，那你们会去听吗？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吧。你不知道的是，是王力宏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情歌，它不仅是其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更因王力宏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在词曲创作和编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首歌最初是为了配合电影剧情而创作的钢琴情歌，却意外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的钢琴前奏运用了肖邦夜曲的技法，营造出静谧古典的氛围，弦乐部分的编写则参考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密度，使得情感表达更为厚重和深沉，旋律唯美而深情，充满浓浓的古典味，配合王力宏清澈的嗓音，让歌曲中猜疑、无奈、不安、彷徨的情绪层层递进，直击内心。

需要人陪这首歌与你不知道的事的繁复古典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首歌的编曲相当简约，以钢琴为主导，辅以简单的木吉他，没有复杂的弦乐铺陈。这种剪法让王力宏的嗓音和情绪本身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副歌将情感推向顶点，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在这里，梦想和方向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如果说你不知道的事，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付出的美丽秘密，那么需要人陪，则是在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说出那句最朴素的渴望。

爱错这首歌是王力宏创作生涯中一首极具分量的技术流情歌，它不像你不知道的事那样充满古典的宿命感，也不像需要人陪那样直白的诉说孤独，而是用极其精密的音乐语言，将用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后的悔恨与无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歌被公认为王力宏的难唱曲目之一，重点在于副歌部分的力量与音色控制。第一段副歌需要在 G4 音区持续使用弱混声，这对男声是极大的挑战。同时真假声的自由转换，头声与胸声的切换，都让歌曲的情绪表达更加浓烈。爱错是王力宏作为音乐全才的一次集中展示，他没有停留在简单的情歌套路里，而是用精密的离调设计、高难度的演唱技巧和隐喻性的歌词，构建了一个关于爱的方式错误的深刻文本。他证明了真正优质的音乐作品，其生命力可以远超发行时的热度，在时间的检验中愈发显得珍贵。

大城小爱，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用了偏民谣的处理，并融入了中国五声音阶，旋律本身没有特别夸张的大起大落，副歌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很简单，不断重复你。这种写法其实特别符合恋爱时的心理，没有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就是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同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很甜，但又不是现在很多甜歌那种刻意撒糖的感觉，它有一种淡淡的疲惫感、漂泊感，但是却加上甜，反而更像成年人的爱情。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大城小爱，我会理解成我走过那么大的世界，最后发现我真正想要的世界其实很小，小到只需要容得下你和我，这也是这首歌最浪漫的地方吧。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

0: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 餐饮、
2: 娱乐、
1: 招聘、
2: 交友、
1: 买房、
2: 投资、
1: 演出，
2: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1: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2: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1: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今晚主持人玉君。知名男歌手王力宏12月份要在纽约、洛杉矶、圣何塞开演唱会了，那你们会去听吗？我们今天晚上就来听听他的经典歌曲吧。你不知道的是，是王力宏音乐生涯中一首极具代表性的情歌，它不仅是其自导自演的电影《恋爱通告》的主题曲，更因王力宏扎实的古典音乐功底，在词曲创作和编曲上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这首歌最初是为了配合电影剧情而创作的钢琴情歌，却意外成为华语乐坛的经典。歌曲的钢琴前奏运用了肖邦夜曲的技法，营造出静谧古典的氛围，弦乐部分的编写则参考了电影《辛德勒名单》主题曲的密度，使得情感表达更为厚重和深沉，旋律唯美而深情，充满浓浓的古典味，配合王力宏清澈的嗓音，让歌曲中猜疑、无奈、不安、彷徨的情绪层层递进，直击内心。

需要人陪这首歌与你不知道的事的繁复古典美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整首歌的编曲相当简约，以钢琴为主导，辅以简单的木吉他，没有复杂的弦乐铺陈。这种减法让王力宏的嗓音和情绪本身成为了绝对的焦点。副歌将情感推向顶点，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在这里，梦想和方向是个人价值的追求。如果说你不知道的事，是在讲述一个关于付出的美丽秘密，那么需要人陪，则是在替每一个孤独的个体说出那句最朴素的渴望。

爱错这首歌是王力宏创作生涯中一首极具分量的技术流情歌，它不像你不知道的事那样充满古典的宿命感，也不像需要人陪那样直白的诉说孤独，而是用极其精密的音乐语言，将用错误的方式去爱一个人后的悔恨与无力刻画得入木三分。这首歌被公认为王力宏的难唱曲目之一，重点在于副歌部分的力量与音色控制。第一段副歌需要在 G4 音区持续使用弱混声，这对男声是极大的挑战。同时真假声的自由转换，头声与胸声的切换，都让歌曲的情绪表达更加浓烈。爱错是王力宏作为音乐全才的一次极

大城小爱，我想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这首歌是用了偏民谣的处理，并融入了中国五声音阶，旋律本身没有特别夸张的大起大落，副歌最重要的地方甚至很简单，不断重复你。这种写法其实特别符合恋爱时的心理，没有什么复杂的大道理，就是脑子里反反复复都是同一个人，所以你会觉得这首歌很甜，但又不是现在很多甜歌那种刻意撒糖的感觉，它有一种淡淡的疲惫感、漂泊感，但是却加上甜，反而更像成年人的爱情。所以如果让我用一句话概括大城小爱，我会理解成我走过那么大的世界，最后发现我真正想要的世界其实很小，小到只需要容得下你和我，这也是这首歌最浪漫的地方吧。那今天晚上节目就到这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